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它跟麦子地里的一根普通的麦子一样，不是零星的高出所有麦子的少数几颗，也不是夹在稠密的麦棵中间那少数的几只矮穗儿，它像众多的乡村青年一样普普通通。选自汤家小院。
1: 美文周末，陈忠实美文精选。
2: A one, two, a one, two, three, four.

0: 每年的麦收时节是乡村孩子盛大欢乐的节日，镰刀一响，又硬又涩的苞谷面馍馍就从餐盘上宣告退位了，取而代之的是松软香甜的麦子面馍馍，它像盼望过年一样渴盼着开镰。选自最后一次收获。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夜风轻柔，沙滩绵软，星光在河水里闪烁，河滩夏夜的安谧和清爽，简直使人无法回想晌午时分那令人燥热不安的阳光。旱季里，河滩裸露着沙子和石砾，只有窄窄的一道清流哗哗哗地淌着，水声像金链条发出的脆响。选自《十八岁的哥哥》。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村巷里的道路被一家一户自觉扫掉积雪接通了，村外牛车路上的雪和路两旁的麦田里的雪连成一片，难以分辨。他拄着一根棍子，脚下擦擦擦响着，走向银白的田野。雪地里闪耀着绿色、蓝色和红色的光带，眼前常常出现五彩缤纷的迷宫一样的琼楼仙阁。选自《白鹿原》。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女人的落魄不仅没有妨碍女人的美丽，反而让她们炫目起来了。对于年轻而又漂亮的女人来说，落魄会赋予她们额外的魅力，在体貌的姣好之外，附带上一种气息的美，那种让人怦然心动的、招人怜爱的意志。选自《青衣》。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太阳像疯子的眼睛，有人没人他都炯炯有神，你一和他对视他就缠上你了，盯着你，无缘无故地警告你。聪明的做法是别理他，不要和他对视，不要和他纠缠，同时加快你的步伐。然而汽车的尾气和空调主机的散热片会盯上你的小腿，他们是无赖，是滚刀肉，是无事生非的泼皮，你无处藏身。城市确确实实是越来越热了。选自那个夏天，那个秋天。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孤，散落的记忆像是碎的情书，但不再天真，或许是成长。回到那个房间，已经布满蜘蛛网。我的感受，我说它像场梦，但过了很久依旧还保留。

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音乐现场的每一首歌，你都可能在节奏与声浪里找到不一样的新鲜感。音乐现场就是有这样一种魔力，上头、冲击、眩晕，调动每一个人的神经。

杨宗纬当年的一首《洋葱》啊，低回婉转，一开口就是俘获了很多的人。认识杨宗纬呢，很多人也是从《洋葱》开始的，然后呢，开始听到他的声音。杨宗纬的歌声有一种让人瞬间变脆弱的能力，不管是他翻唱女性的作品，那听起来的时候呢，比女性更加的让人心疼，而且呢，也仿佛只要他一开口，喧闹的世界就可以立刻安静下来了。这大概是很多男歌手没有办法企及的一种能力，所以有人就讲了。失恋的时候呢，不要听杨宗纬，要不然你会流干你所有的眼泪。

一说曾经说过，理想与抱负何用挂在嘴边，尽力去做，成绩摆出来，有目共睹，胜过天天振振有词。

20岁的时候觉得漂亮真好，30岁的时候觉得年轻真好，40岁啊觉得哎有权利真好，50岁觉得有钱真好，60岁觉得悠闲挺好，70岁觉得没病真好，80岁就觉得活着真好了。这是来自于读者啊，在2019年的时候有一期当中所描述的一个简单的句子，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杨绛曾经说呢，不管人生啊上到哪一层台阶，阶下呢都有人在仰望你，阶上也有人在俯视你，你抬头自卑，低头自得，唯有平视才能够看见真实的自己。

朱德庸讲，好不容易来一趟人间啊，一定要好好的努力，不管是工作玩乐吃喝，甚至是偷懒，都要好好努力偷懒。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比唱对于音乐的态度呢，其实是比较随心的。自从留学之后呢，他也在尝试一些新的曲风，偏向于比较冷调的或者是冷门的音乐风格。而且呢，其实他离开比赛之后呢，已经达到了自己也是出道即巅峰的一个状态。不过后来他学会要放下一些东西了，然后呢也是开始留学。其实你知道出走这件事情对于歌手或者是艺人来讲是一件非常影响人气的事情，因为你的曝光率会降低嘛。不过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他的形象，他的声音，他的音乐风格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有人说呢，有远见的父母不会让懂事成为绑架孩子的绳索，而是能够看到见孩子的感受，看得见孩子的情绪，也看得见孩子的努力。与此同时呢，他们也允许孩子啊，在一定的边界当中来释放自己，获得尊重，理解孩子的需要。孩子只有被看见、被认同、被共情、被理解和被尊重，才能够在爱的注视之下真正健康的长大。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85%，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84%。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梁颖。那么节目组给张靓颖的宣传头衔是亚洲最国际化的女歌手，好像这个名号有点大。在这个比赛当中呢，张靓颖唱了很多歌，像甜蜜蜜、容易受伤的女人、千千阙歌啊、有一个姑娘、情深深雨蒙蒙等等等等。那当然甚至是在越南当时热播的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题歌她也演唱了。

2002年的时候呢，潘玮柏第一张专辑的第一场活动，你知道在台下有几个人吗？只有一个人。幸运的是他当时真的就撑了下来。那个残酷的场景呢，对于21岁的潘玮柏来讲，那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可是呢，丝毫没有阻挡他作为歌手的一个憧憬和热情。他会对自己说 No, it's okay，就是这样子而已，没道理说大家一出来就一定要认识我，所以说有这样一个起点反而能够让自己去勇敢的面对接下来的困境。不过好在到现在他继续能够在舞台当中来散发出自己的魅力。

当年飞儿乐团横空出世的时候呢，歌曲真是循环到了每一个商业街和音像店。总之呢，今天我们讲到的他们应该是当年的现象级的艺人，因为是在华语歌坛呢最重要的一个黄金时期。而飞儿乐团的第一张从旋律制作应该来讲是滴水不漏，达到了惊人的高度，可以说当年的制作水准是看齐了很多主流的唱片标准。

什么是爱情呢？爱情啊，就是你愿意和自己所爱的人四季相伴直到永远。春天，你会和他在散落着淡紫色丁香花的原野上冒雨漫步。夏天，你们一起采摘浆果，一起在小溪里玩水。秋天，一起在家中腌越冬的菜，一起糊窗户缝儿。冬天，添柴加炭，相偎在一起度过寒冷漫长的夜晚。这是来自于亚努什·莱昂写过的一段话。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君子里的

0: 小草。
1: 之前我们是聊到了王源的话题，他在《我是唱作人》当中演唱了一首《姑娘》，他说想要谈恋爱这件事也没什么不好意思讲等等等等。大家会觉得哇，王源真的长大了，不单单只是 TFBOYS 里面的小朋友了。他也曾经啊在舞台当中讲呢，说希望大家呢抛开偏见，好好的听我唱这首歌。

0: 明天能不能一起去看电影啊？
1: 李诞呢他曾经说过，我觉得婚姻是一个壳，两个成年人呢要把所有最坏的事情都说好，把这个壳做得足够坚固来保护我们。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花钱的频率呢，比树木与快乐联系的更加的紧密。每次啊，买些小东西，细水长流的慢慢花钱，可能要比血拼或者是一次买个够带来更多的满足感。这是心理学家所给我们的建议。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1: 比几年，我还欠你一个道歉。

孙燕姿第一张专辑《天黑黑》是唱进了粉丝的心里。2000年到2003年，短短3年时间，她出了7张专辑，几乎是张张大卖。和同时期的周杰伦呢，基本上是包办了来自于全台湾省专辑销售量的近40%。两个超狂的人气呢，也是影响了当时的年轻人。有媒体给了说“南周女孙”的称号，更是奠定了华语流行市场的标志。两个人至今都是亚洲非常知名的歌手，各有一片天。

巴尔扎克就说过，世界上的事情呢，永远不是绝对的，结果完全因人而异。苦难对于天才来讲是一块垫脚石，对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对弱者啊，就是一个万丈深渊。我是林奇，我们来共勉，一起来听歌。

0: 阵阵清凉的夜风从南山上顺着峡谷吹来，月光下我又看到了那素有小长城之称的离宫城墙，它那顺着山势蜿蜒起伏的黑幽幽的影子，又使我想起了那金山岭长城，也想起了八达岭。这时候我所想的已不再是这两者之间古朴与野趣的比较了，我的思绪飞到了很远很远又很近很近。选自《登古长城记》，俊卿。
1: 美文假日。

0: 赏花，赏到气息、氛围、情怀。隔江看花，隔窗听雨，隔着人世中一层一层占有的标签，清起那古旧又明润的光，如同遇一回月光，落两间花瓣，踏一回清雪，活着，走着，看着，欣喜着，却没有患得患失的心情。选自汪曾祺《人间草木》。
1: 美文假日。

0: 陶然亭，好大一个名声，它就跟武昌黄鹤楼、济南趵突泉一样。来过北京的人回家后，家里一定会问：“你到过陶然亭吗？”因之在35年前，我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逛陶然亭。那时候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电车，找了一个三秋日子，真可以说是云淡风轻，于是前去一逛。选自《陶然亭》张恨水。
1: 美文假日。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85%，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84%。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河套虽是个海拔1000米左右的高原，但与在它身边的阴山山脉比起来，它还是低地，因此称为河套平原。又因为它在鄂尔多斯高原，又称前套的北方，所以又称后套。黄河在它的南面，水流很缓慢，远在几百年前就有人把河水引入套内，灌溉土地，哺育良田，河套就移农移牧，还有渔产，成为人们歌颂的地方。选自在半片绿叶上旅行，周沙尘。
1: 美文假日，
2: 像孩子那样哭着闹着，像大人那样安静沉稳。

0: 黄河在我记忆中永远是奔腾呼啸的激流啊，第一次给我的印象特别深，那是40年前了。我从枫林渡口眺望黄河，滚滚狂涛中冲着巨大冰排，万雷轰鸣，天崩地裂，一泻而下，那是何等惊心动魄的气概啊。选自《黄河之水天上来》，刘白羽。
1: 美文假日。

0: 人们常常在美的事物面前有自惭形秽的感觉，面对着所西域的如此优美的风光，我也深深地感到我自惭比拙了。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来描绘和形容它的美丽，我只觉得文字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是微弱的，多么可怜呢、啊、选自《难忘的索西域》，俊卿。
1: 美文假日。

0: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选自苏轼《水调歌头》。苏轼的词向来豪情冲天，这种只有在梦中可见的情形被他用词作表达出来，无论是转还是低或是照，都衔接得天衣无缝，浑然天成。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选自李之仪《卜算子》。词人接连遭遇人生重击，面对红颜知己，面对滚滚东逝奔流不息的江水，心中涌起万般柔情，于是写下了这首千古流传的爱情词。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抚琴赏花听风看月，把酒问青天。宋词中藏着千年的繁华与沧桑，词人妙笔之下，或风花雪月，或家国豪情，我们都能在宋词中遇见内心向往的生活。词海浩瀚，每一首都璀璨，在这个万象更新的季节里，一同感受宋词之美。
1: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选自蒋捷《虞美人》。听雨，细雨总是和愁思难解难分，在蒋捷笔下，同是听雨，却因时间不同、地域不同、环境不同，而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一生的悲欢都渗透融汇在其中。
0: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You know who it is.
1: Uh-huh.
0: It's Coco.
1: And my sweat. Hella. Yeah.
2: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选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是苏轼游览黄州赤壁，想到历史上有名的赤壁之战，有所感触而写，对历史人物的敬仰，正包含了对自己现实状况的不满，借酒抒情，感情沉郁，是全词余音袅袅的尾声。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翠柳无音香媚好，白发谁家翁媪，选自辛弃疾《清平乐·村居》。这首词是辛弃疾晚年不得志，归隐闲居农村时写的，淡淡两笔就把由茅屋、小溪、青草组成的清新秀丽的环境勾画出来了。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选自辛弃疾《西江月》。从表面上看，这首词的题材内容不过是一些看来极其平凡的景物，语言没有任何雕饰，没有用任何典故，层次安排也完全是平平淡淡。然而正是看似平淡之中，却有着词人潜心的构思，醇厚的感情。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8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妈妈可能是世界上最温暖、最让人安心依靠的人，她永远站在你身后，她会支持你、鼓励你，她会义无反顾地爱你，不求任何回报地永远爱你。妈妈是这个世界上对你要求最低的人了，她从不需要你出人头地、大富大贵，她只希望你健康快乐。如果你很久没有给妈妈打电话了，不如现在打一个吧。

自律是没有捷径可以走的。一位美国的心理学家说过，自律的前期是兴奋，中期是痛苦，后期是享受。当你开始享受自律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少了失意和迷茫。很多人之所以一边努力一边焦虑，一边放弃一边懊恼，就是因为既维持不了前期的兴奋，又受不住中期的痛苦。其实自律真的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足。我相信很多人很难自律的最大原因，是因为身边有诱惑在困扰你。仔细想想，自己经常因为哪件事而在学习、工作的时候开小差，是短视频、手机游戏、言情小说，还是朋友经常找你出去聚会喝酒呢？找出困扰你的最大诱惑吧，远离它，不要任由它来考验你的意志力。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早年在录音室当中，萧亚轩非常擅长于发挥自己音色中的迷人之处，而且在抒情歌的演绎中浓情又毫不做作，丝毫不像是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小女生的人生际遇来唱，所以很多人当时也是因此迷上了这个心理成熟外表年轻的女生。

容祖儿的歌像观赏很多画，她唱开心的歌就像水彩，风格鲜明浪漫。深情的歌好像山水，懂得留白，言有尽，意无穷。挑逗的歌是抽象，叫人遐想，震撼又回味。跳舞快歌变成了漫画，天马行空，出其不意。他的气质和内涵都让人目不转睛，驻足细看。

刘若英的外号奶茶是她担任助理的时候由陈升取的，因为刘若英的英文名叫做 Rene， 读起来的发音结尾类似奶，陈升觉得叫着很别扭，就改叫她奶茶，以至于后来大家都习惯叫她奶茶了。

JS 可以说是一个很普通但又很特别的演唱组合，他们有着坚韧的音乐生命力，拥有非常丰沛的创作能力，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戏剧感、画面感，有着绝对的精彩，不矫情做作。因此呢 JS 的作品也是被誉为物语式情歌，每一首都是一则动人的物语。

听节目的你，我知道可能最近你很辛苦，常常会感到疲惫不堪，不管在精神上还是在人际关系上，但请你一定要好好爱自己，不必用很轻松的语气讲话，然后自己偷偷掉眼泪，也不必为了讨好他人而过度委屈自己。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you and me。 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人参与你的生活，所以要主动洒脱地和那些不合适的人说再见，不要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不值得的人身上。你又不差，好好珍惜懂得彼此的人，对即将到来的人充满期待与热忱，这才是人生啊。
1: 风萧萧然，

我们是真的没有必要总是跟别人去比较的，这样永远不会快乐。优秀的、有钱的、各方面很优越的人太多了，不是说不上进，是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知足一点就会相对快乐一些。父母健在，好友在旁，身体健康，任何一点都值得感恩了。况且世人都有烦恼，或许在别人眼里，你也是被羡慕的对象呢。

0: 很多人第一次听陈奕迅的歌的时候觉得歌曲蛮简单的，但学会去 KTV 唱才发现太难了。陈奕迅的歌就是这样，听着简单，实则难度很大，属于听者无压力，唱着被吓倒的类型。一般人唱高音很容易，但是像陈奕迅歌曲当中的低音不一定唱得了，比如说《好久不见》那首歌。但是陈奕迅不一样啊，他强大的技术可以将这些歌控制得游刃有余。
1: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

告诉你一个开心百分百的方法，减少没必要的猜测，减少没必要的社交，减少没必要的玻璃心，减少没必要的期待，减少没必要的闷气，减少没必要的多想，试试吧。

诟病说王心凌没有唱功，但其实你仔细的发现她是有唱功的，而且极具个人特色。作为一个成功的歌手，不仅要歌唱顶尖的好，还是要有自己的个人风格。王心凌的声音是有识别度的，咬字清晰细腻，唱情歌声音温暖细腻，唱快歌声音甜而不腻，高音

查某。

响，远处坚硬的马蹄声嘶吼，回望孤雁在大漠中前

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还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尹宇坤。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农历7月12，星期一。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近日，墨奇群团系统学习贯彻墨奇第16次党代会精神培训班在奇伟党校举办。本次培训班由奇伟党校教师和其发改委领导干部对党代会精神进行深入解读，讲授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全面落实墨奇第16次党代会部署，锚定新航向，绘就新图景，奋力谱写墨奇产业发展新篇章，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在实干担当中

落实末期第十六次党代会部署三节专题课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末期第十六次党代会精神落地实践一节党性教育课。其妇联、其文联主要负责同志作为学员代表，围绕学习贯彻末期第十六次党代会精神，凝聚群团合力，在服务末期高质量发展中建功立业主题进行了分享交流。大家一致表示，在其委的坚强领导下，群团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将进一步振奋精神，凝心聚力，团结带领全旗各族各界群众，为谱写莫里达瓦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贡献群团力量。8月20日，2026年中国男子曲棍球联赛末期战在中国达斡尔民族园激情开赛。据了解，本次赛事共集结内蒙古队、辽宁队、北京队、天津队、广东巴迪瑞队、湖南队、甘肃队七支国内强队，以及波兰男子曲棍球队同台竞技。赛事为期10天，从8月20日持续到8月29日，采用单循环赛制加总决赛的竞赛模式，将通过多轮激烈比拼决出最终名次，为球迷带来精彩的曲棍球赛事盛宴。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规划是“十五五”时期推动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性文件。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新华网8月20日消息，今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扎实推进新一轮农村牧区公路提升行动，统筹推进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安全生命防护、危桥改造等重点工程。2026年，内蒙古计划开工建设农村牧区公路5000公里，截至7月末，全区农村牧区公路开工项目357个，里程3698公里。其中60个项目566公里路段已顺利完工。8月20日，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消息，第十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8月27日至31日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8月20日，2048名青少年博客赛事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布林泉景区举办，活动成功挑战最大规模蒙古式摔跤课程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进一步擦亮天边草原乌拉盖文旅品牌。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人民日报的报道，兰州拉面、青海拉面，好好的招牌为何要更名？最近不少常吃拉面的朋友发现，街角那家吃了多年的兰州拉面悄悄换上了青海拉面的新门头。青海人把拉面馆开到了全国330多座城市，门店超过3万家，从业人员达到20多万。随着产业做大，问题也来了，一个产业做到100亿元规模，却没有属于自己的品牌。这碗面的证明背后

还藏着更大的产业发展目标。2025年2月，青海推出省级区域公共品牌青海家宴，覆盖食材供应、特色餐饮、线上销售等环节，将牦牛、藏羊、青稞藜麦、祁连黄菇等高原优质食材串联成一套。

聊，我装作没看见，你装作不在乎，而我们把心事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美好生活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

0: 话题呢是懒人必备的神器推荐，那也有非常多的朋友来跟我们发来了自己用过的那些懒人神器啊。但有听友就说了，说这个白小云就说了，就懒人要是能用这些神器其实都不算懒人了啊，其实还是很勤快的。
1: 小奥胖还说我是勤快人，我
0: 都
1: 让我来做吧。对，所以啊也有朋友说了，就是什么叫懒人神器，

0: 我再跟大家分享，还是一个小店小家电吧。
1: 嗯嗯嗯。
0: 电动牙刷。
1: 可它不懒啊、
0: 虽然不懒，但是总比你这样刷牙，一个是累，另外一个我觉得它刷的效果要比手动的牙刷要好一些。
2: 是、
1: 嗯，
3: 是。
0: 而且我就是推荐大家要选它，基本上电动牙刷是两种，一个是机械式的，还有一个就是超声波。
3: 嗯，
0: 我推荐大家买超声波的。
3: 哎，是。
0: 因为机械式的那种，一个是它噪音大，另外一个效果其实不如超声波牙刷好。
1: 可吓人了，机械式的。
3: 而且机械式的你用久了之后吧，那个声就巨大。你放在嘴里，感觉就像要做手术就钻牙一样。
0: 对对对，
1: 我们这直播间也太应景了吧！正说这个是没有在装修的声音。
3: 对，我刚刚听到了滋滋滋的声音，我以为哎，我以为我家的电动牙刷来了。
1: 对，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就是电动牙刷还是要选择，市面上很多啊。
0: 价格不要选贵的，基础款就可以。
3: 没错，而且这个电动牙刷。我个人感觉它也是一个消耗品，就是你用完一段时间之后，它多多少少的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它的这个这个震动的频率不够了，然后它的这种电机的这种效率就光转，但是它不震动啊，就声音很大，但是它震动效果很差，其实就是。被消耗了，
0: 对
3: 啊、
1: 对，哎，所以你看，我有一个朋友，就懂行的朋友跟我说，他说你不买贵的原因，因为其实它原理是一样的，
3: 是、
1: 啊、
0: 对，
3: 是
1: 它都是一个电机，就是你买所有的都是这个东西，它没有什么科技含量，
0: 它有的就是给你加个 APP 啊，什么指导你啊。其实都是一些可有可无的功能，
1: 对，你还是会自己按着自己的节奏去刷的啊、
3: 嗯，
1: 对吧？
3: 嗯，
1: 我不推荐贵的，都是十几块钱、几块钱能解决的问题，来帮大家懒啊，来帮大家懒，
3: 来吧。
1: 嗯，再下一个推荐一个，他们两个都对我进行了这个抨击的一个东西，你知道什么吗？就大家去吹头发的时候，你们的手会累吗？你看我多么的懒人。
3: 刚刚我们上节目之前，我听到小丹要推荐这个东西，我就说，
0: 嗯，
3: 那咱长手是干啥的呢？
1: 我说我梳个头发，吹个头发，我的手都累。他们手不累吗？于是应运而生呢，因为我吹头发的时候我也觉得手很累，我就买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搁这个什么的，它叫吹风机支架。
3: 嗯，
1: 它是可以。这个粘到墙上的，然后
3: 放吹风机
1: 的一个头，
3: 嗯，
1: 然后它可以调角度，你就可以把吹风机插进去，打开吹风机，它可以帮你吹头发，你的手就不用动，你晃头就可以了。
0: 这跟你刚才推荐的蹭墙是异曲同工之妙。
3: 这样吧，就是你多花点钱啊，你请一个专门给你吹头发，你头都不用动了。
1: 我不配。所以你看。是不是很方便，朋友们？你们俩不要笑，虽然我自己说起来也很可笑，但是它确实是有用的啊。
3: 哎、
1: 对，那除了这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手机支架，大家都推荐很多了，
3: 哎、
1: 对吧？
3: 这个手机支架，我觉得比刚刚说的吹风机支架要真的是好用很多、啊
1: 对。对，它有很多种，就包括是立在地上的，
3: 哎、
1: 然后大一点的，
3: 嗯、
1: 然后放到柜子上的。
3: 我们这儿就有一个啊，其实这就是一个。带无线充电功能的手机支架，
1: 对，但我
3: 其实就支在这儿。
1: 但我推荐的不是这样的，
3: 嗯、
1: 我推荐的叫抱抱看。
3: 我知道了，
1: 抱抱看，它的底座是一个软的，嗯、像圆球状一样的一个
3: 毛绒玩具，
1: 不是毛绒玩具也有，但是它也有那种软的，像支垫一样。它上面是个硬盘，带了一个支架。
3: 嗯、
1: 为什么要抱抱看呢？它你可以把它环抱
3: 着它抱
1: 在怀里面，以任何的姿势去看手机。
3: 嗯，然后手机就知道一个地方，
1: 对，
3: 啊、就
1: 它上面是根杆嘛，你底下是软的，
3: 嗯、
1: 然后你躺着、趴着、坐着，它都可以。解放你的双手，你就像抱一个洋娃娃一样抱着它就可以了。
3: 是，
0: 还有一种连抱都不用抱的，直接贴在床上的那种，躺着刷剧。
1: 对，那说到这儿就跟大家推荐一个东西了，也是异曲同工之妙的，它叫纳米贴。
0: 啊，纳米贴非常好用。
1: 纳米贴非常好用，
3: 是，而且不会有痕迹。
1: 对，它就是一个透明的一个软的一个胶贴，你可以给它贴到任何的地方，比如车上。啊，可以给它贴上、
0: 嗯，
1: 然后或者呢，还有比如说你在这个去洗手间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可能要，我说有时候坐脸的时候时间会长一些，我会把它贴到这个洗手间的上面，然后把手机啪到上面就可以看剧，
3: 嗯，
1: 啊，都是挺好用的，
3: 是，
1: 嗯，所以大家可以，
3: 哎，这个我觉得是，是一个是真正实用的一个好物啊！
1: 哎、什么叫前面两个不实用吗？
3: 但我持这个怀疑态度啊。
0: 对对对对，
3: 这种放置吹风机的支架啊，当然我觉得它也能够实现一些。这个储物的功能，就是你吹风机乱放或者是折叠乱放、
0: 嗯、
3: 是吧，你就不用了，你就直接知道哪儿用的时候就打开晃头就行
1: 了。非常好。
3: 你看丹丹刚刚推荐的这两个东西啊，你结合起来用是不是更好用呢？啪，手机放在那儿，放上歌，然后打开这个吹风机，晃头开始吹风。
1: 随着

0: 节奏去吹头发，
1: 哎，是
0: 多棒，哎，朋友们，嗯，啊，用起来吧，买起来吧，
1: 嗯，
0: 好用不贵啊。
1: 啊，那接下来呢，我继续给大家推荐几个我觉得比较好用而且又便宜的东西啊。啊，我刚刚这个找到了一个，就是在下面找资料时找到了一个一次性的这种地漏啊，我觉得还是很好用的。就一次性地漏，它能够放到很多地方用，比如说这个厨房的洗手台，因为你有时候洗东西啊，你的碗里或者什么的，它有一些食物的残渣啊，它有的时候漏到那个小盘里面会很脏，你还要刷那个小漏斗，但你只要把它粘在那个地方，或者是粘在比如说洗手台或者是这个厕所里的这种地漏处，就你的头发啊什么的，就不用单独的去洗那个东西了，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单独洗那个地漏的那个装置，一是会很脏，二有点不太干净。
0: 嗯，
1: 但是这种一次性地漏，你直接就给它拉起来扔到垃圾桶里就 OK 了，而且这种东西特别的便宜啊，就是几块钱就能解决。
0: 嗯，对，那桶里其实也有很多一次性的这样的东西，但是它其实不太环保。嗯，但虽然说的是还是比较好用，然后包括像那种家里面就是这个洗，
1: 但现在有一些
0: 洗碗的地方
1: 可降解的一些的这种材质的，
0: 但是就是一次性的东西它都会有这个问题啊，所以大家还是谨慎购买啊。虽然它可能是好用，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这方面的问题嘛。
1: 嗯，
0: 冬日思雨说的，今儿什么日子？懒人开会吗？没有没有啊，就是其实你想想啊，这个世界很多发明都是懒人发明出来的。
2: 对，没错没错，我也在想说这个。
0: 对，也是为了方便大家啊。但是真的，我们还是要动一动啊。就虽然今天这节目是这个主题，但我们也不推荐大家真的就是躺那儿躺着了。
1: 是，
0: 偶尔躺一躺，就像我们这个开头这个歌唱的一样，其实什么都不想干了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你不能这么天天躺着，也不太行。
1: 哎，老北京说了，这个智能马桶也算懒人神器吧？我觉得太是了啊！就它解决了你如厕后的这种对吧？就是我觉得太懒人了。
0: 哎，但是这个智能马桶的话，其实医生是推荐很多这个有一些问题的朋友是去使用的。
2: 嗯，
0: 真的，就痔疮患者真的是可以好用的，
1: 没错，
0: 医生推荐的，
1: 没错。
0: 所以它除了可以方便大家之外，其实它也是有一定功效的，
1: 是的，
0: 可以用的。
1: 而且就是比如说它的很多功能啊，这种冬天自动加温的这种功能等等等等，而且自动清洗的这种功能，我觉得都是。确实省了你一大部分的这种精力，而且你大家你比如刷马桶谁愿意去刷，就是吧，如果不是为了干净肯定都不愿意去刷啊。
0: 这话说
2: 的
1: 是吧啊，这
0: 就
1: 刚刚我感觉说了一段没有用的
0: 话，废话文学
1: 啊。是啊，
0: 大跳台说，主持人嘉宾大家好，自动洗衣机、洗碗机、自动剃须刀、扫地机器人等等，就这些东西啊，它可能确实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方便了，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容易用两次闲置。
1: 没错，
2: 对，
1: 哎，就是用完之后就放在那儿了，落灰了啊。我觉得大家在今天给大家做这期节目，也是为了给大家去种草那些真正好用，而且你能就真正方便生活的，而不是用一次就放到一边的啊这些东西。
2: 嗯，
1: 哎，这个5151也给我们发来，5155也给我们发来了，就刚刚说的这种地漏过滤网啊，就是这种便携式的啊，确实我觉得还是很好用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再推荐推荐还有哪些啊，小雨还有推荐吗？
2: 我跟大家避避雷吧。
1: 嗯，
2: 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运动的，就是有一年有一家公司推出了一个号称说帮大家运动做腹肌我就能做出来的，我觉得这个真的
0: 是太假了。
2: 对，
1: 哎，这个
2: 大家千万不要信。
1: 哎，
2: 还有一个就是说这种出汗服，
0: 嗯，
2: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大家好像觉得我好像运动了以后我比之前出了很多汗，
0: 嗯，
2: 我体重好像明显就降了，
1: 嗯，
2: 但实际上那些都是水分，
0: 嗯，
1: 其实就是帮你脱了脱水。
2: 对，水分其实你在运动完了以后一杯水全回来了。
0: 对，
1: 是，
2: 对，所以就说大家在这方面一定不要懒。
1: 对，
0: 是的，嗯，
1: 就是刚刚你看之前我们推荐的这些懒人神器呢，都是为了方便我们的生活。
2: 对，
1: 但是比如小雨刚刚说的这种啊，自动腹肌锻炼器，然后自动这个脱脂衣啊，这种东西，
2: 对，
1: 其实都是偷机取巧，
2: 真是伪科学，
1: 真的是啊。就比如我之前看那种宣传片，就是几个贴片式的东西
2: 啊，对，
1: 放在这儿
2: 是，
1: 然后找那种哎已经练得特别好
2: 肌肉大汉，
1: 就是那种大咖，然后去那儿，他就会收缩嘛，但是
2: 对，
1: 但是他会把你的这种肌肉线条凸显出来，是因为人家本来就有，
0: 嗯
1: 啊，
2: 而且他其实你想，他就是一个震动，他没有什么原理说你震动以后你的脂肪就变少了或者怎样，
0: 嗯，
1: 所以说如果想让自己身材变好，这个 千万不能懒，
2: 对，
1: 还是得自己动起来。
0: 包括现在很多医美机构宣传的，你做几次我们的仪器，你就能有什么腹肌，大家不要信。同时还有很多这个购物推荐的什么甩脂机，
1: 哎，
0: 不要用，而且对身体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
1: 没错，
2: 哎，你说这个现在还有一个很火的东西，其实有点像之前的呼啦圈一样，你见过吧？
0: 见过。
2: 它就是挂在腰上。
0: 对。
2: 其实它也是说在这样有一个按摩的作用。
1: 就是、挂在腰上自己动。
2: 不不不，你要甩，要动，要甩。
0: 你
1: 要
0: 甩，但是它没有那个圈，它的空间就没有那么大。
2: 对，
0: 嗯，
2: 它其实就是达到的效果还是你在运动了。
0: 嗯，对，就是。
2: 本身的作用就很有限。
0: 对，不管怎么着，你还是得动，你知道吗？你想着是被动的这种形式，你说我按摩能瘦吗？那一定是瘦不了的啊，朋友们。
1: 是，来，那个丹丹也可以回答我们一下这个听友的问题、啊。
0: 对，都是思雨
1: 说
0: 的。
1: 哎，壁挂洗衣机这个水怎么弄啊？
0: 它跟洗衣机
1: 一样，它就是有一根导管。
0: 对，你都要让那个安装师傅过来给你接上下水，然后去接这个，都一样的。它只不过是挂到墙体上的，
1: 就它
0: 就
1: 更占地，更不占地。
0: 对，而且它对的墙体是有要求的，一定是要承重墙，就是你普通那种墙壁它也是不可以挂的，而是有安全隐患的。
2: 它有一定的重量。
0: 对，所以大家如果去买壁挂的这个洗衣机之前，一定要问好，
1: 自己家能不能用。
0: 对，
1: 哎、
0: 就是他一般客服都会告诉你，说我们的师傅要上门去看，可以用我们才能用。然后你一定要选好这个，不要说心一热我就下单就要买了，买了自己去安，我觉得可能是不太行的啊。
1: 是的，
2: 一般会负责安装。
0: 对，都会负责安装。
2: 对，
0: 所以大家先去看好尺寸，然后看好一，今天我们推荐的东西，大家一定要去想一想，究竟需不需要啊？
1: 哎、
0: 就是。现在挣钱都不容易，就不要心一热就是先买了，买了再看适不适配，一定要想好有用，尤其是像价格比较贵的东西，
2: 嗯，
0: 再去购买，
2: 对对对，
0: 不要闲置。
1: 是的，
0: 嗯，对吧？嗯，我们再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这个晨晨说了，这个什么某什么 APP 就是外卖软件，确实，那这确实是神器，
1: 确实是懒人神器啊。
0: 这个
2: 对,
0: 对，
2: 是的。
0: 嗯，
1: 就大家饭都不用做了，
0: 对，确实是懒人神器。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我们在美好生活会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懒人必备的神器推荐。
1: 我来再跟大家推荐几个我用过我觉得比较好用的东西吧。来推荐一个电器吧，就其实也不算是小家电。它是什么呢？它是冬天比较适用的，就大家在冬天如果你要吃饭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饭特别容易凉。特别容易凉，
0: 是，就是放5分钟可能它就凉了。
1: 对，然后比如说你可能做好饭的时候家里人都没有回来，你得等一等的话，你就得一遍一遍去热。那这个时候我跟大家推荐一个东西叫什么呢？叫自动暖菜板。它是一
0: 个
1: 折叠式的一个板子啊，它可以平常收纳的时候就给它折起来，然后竖着放，不占空间。然后用的时候呢，它是插电的，把它平铺开，它一格一格都给你算好了，还挺大的。你就可以把你的菜放到上面，它就给你一直自动加热，你的菜就不会凉。我觉得这东西是实用的，
0: 确实
2: 是
0: 挺
2: 实用
1: 的。它是实用的，尤其是像家里面人比较多的时候，我们或者要等一些人，可能大家时间不一样的时候，你放到上面就省去了大家一遍一遍热菜的这样的困扰。
2: 是
0: 能够保证在吃饭的时候，这个菜都是一种新鲜的状态。
1: 对，它叫自动暖菜板，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0: 对，而且刚刚说这个东西，有一些比如高档的高级的餐桌，它也都会带这些功能，
1: 是，
0: 但是价格会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
1: 对，
0: 其实没必要。
2: 对，
0: 有的时候我觉得就你单独买一个这个板子用的时候，
1: 它不贵。
0: 用的时候放在那儿，不用的时候就给它收起来。
1: 是，尤其是像冬天的时候，可能南方的家庭可能会更有这个问题，北方家庭还比较暖和，都会好一些。
0: 但其实你知道，比如说你要是自己做饭自己做饭做3-4道菜，比如说你炒完这一道菜，你家里可能锅没有那么多，你需要把它刷锅，然后再炒下一道菜，你这个过程其实第一道菜就已经凉了。
1: 对
0: 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板子，能够在你吃饭的时候，所有的菜都是新鲜热乎的。
1: 是的，然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个，也是我本人用过，亲测很好用的，就是家里面你有大物件要搬的时候，就我们总得有的时候挪一挪沙发呀，挪一挪一什么东西的时候，它有一个叫做这个懒人滑轮。懒人滑轮，它是可以安到这个各个家具的脚上的，给它卡扣一样的东西扣上去，然后你再去移它的时候，你就不用搬了，你就可以推着你的家具走。
0: 是，就有一些，比如说家具，它有一些自带，但是自带这种就有的时候不方便但是你买一个这种单独小的这种滑轮，其实没多少钱只不过就是你当时安装的时候，对吧？抬一下，把它放上去。但是你不需要它动的时候，它有这种固定的锁止的这种功能。所以说放在这里面。你比如说，我觉得有这种东西，你在做大扫除、做清理的时候也是。那很多时候，比如说沙发底下或者床底下，有的时候清扫不到，会有特别特别多的灰。
1: 对，
0: 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这个扫完。

0: 地之后没两天又脏了。其实这个灰是哪来的，就是你没有扫到的那些地方这个刮过来吹出来的。
1: 是的、来大家看互动哈、北京葫芦侠说了，包玉米神器操作的时候就像在削铅笔，轻轻旋转玉米粒就乖乖的落下来，颗颗饱满还不浪费、生的熟的都能用，用完清洗也很方便，直接自来水冲一下就好了，配套盖子还能另外磨生姜蒜蓉，还挺实用的。
0: 哎，我觉得这种东西厨房的这些神器它真的是能够用到的啊。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像削铅笔一样，我想到了那会儿就大家就是尤其是比如北方的一些这个包扒那个叫什么
1: 扒玉米，
0: 扒玉米，
1: 扒包谷，
0: 就特别特别带劲儿。
1: 对，
0: 但
1: 它得干的那种玉米才能那么包。
2: 对，
1: 那说到这儿，我来跟大家推荐一个厨房神器啊，就是我这个刀工特别有问题，我切出来的片儿一定是厚的厚，薄的薄，大的大，小的小。然后我就买了一个什么呢？大家见过削笔刀吗？削笔刀就是那种转的，就小孩用的那种稍微高级一点的那种可以转的。你可以把土豆放进去，然后它一转出来就是一片一片的了。
2: 哦，片儿吗？不是削皮的，
1: 不是，不是削成片儿了。
2: 哦，
1: 它就是一片一片给你削好了，然后还配套的可以切丝儿。
0: 其实现在就是这种多功能的这种切菜机，算是切菜机啊，我觉得是真的还是很好用的。你一刀一刀切，就是你刀工不好就容易切到手啊。二呢，
1: 就是又给自己的懒找了个借口。
0: 但我真的是有的时候，而且一是会切到手，二你切的不均匀，你炒出来菜。
2: 对对对，不好吃，
0: 美观也不好吃啊！你的受热不均匀，有的熟了，有的没熟，对吧？这种困扰啊，所以说这种自动的切皮机啊，然后这个切菜机啊，还是很好用的，而且真的很方便。它有的时候你就把它整个，比如削土豆，你放上去，
1: 对，
0: 摁一下就出来了。
1: 朋友们，你看看，我们为了自己的懒啊，寻找了多少好的东西
2: 借口？
1: 对。花仙子说了，丹丹推荐的这几个不错，真的，这些都是我用过觉得好用的。
0: 除了那个自动吹头，
1: 可能我买了100样东西，有10个好用的，我就觉得我还行了啊。就因为大部分的可能都得这个
0: 都得想想啊，
1: 对，
0: 都得落灰了。
1: 都是思雨说了，哇，这家里餐厅和厨房得有多远？用不用办签证？您说的应该是这个保温的问题吧？不是啊，这个不是说
0: 是
1: 这个
0: 远，不是说你端上去，而是说，比如刚刚说你炒菜。你用这锅炒出来这份菜之后，端上去之后，你去炒下一个菜，那你这个过程至少有5分钟10分钟。那有的时候你放着放着它就凉了，
1: 对
0: 啊，它就真的说
2: 冬天的时候真的很快，
0: 特别快，
2: 对
0: 啊，
1: 尤其是像炒一些相对油一些的菜，就咱们中国人炒菜
0: 是
1: 它就会庆祝，
2: 对
0: 对
2: 对，
1: 所以你看不是远的问题啊，真的就是还是挺实用的，我也真的是推荐大家去用。但是同理的那种保温杯，就好多人在办公室用的那种，也是加热的那种杯子，其实我就觉得有点鸡肋。
2: 恒温杯，
1: 对，恒温杯，
0: 对，其实那个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用。
1: 对，因为我们办公室好多人都买了，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它不实用。一，在办公室是不允许用这种大的这种插电的东西
0: 的，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的体积不小。就它因为都带一个底座，如果你的工位相对不是那么大的时候，这个东西就
0: 占地方，
1: 对，就变得很鸡肋了。而且咱说句实在话啊，办公室好多饮水机什么的都很方便，你就不用你走一趟路，也就是那么两分钟的事情，就没有人真的会一直放到那儿放着且费电啊。
0: 是的，
1: 所以这种东西就不太推荐了。
0: 没错，那我们再来看看北京葫芦侠还说了啊，这个神器推荐有智能遥控插座，把智能插座插在原有的插座的开关上再来使用，所有通过它来连接的电器就直接都可以在手机上遥控断电了。哎，不光可以在床上关闭全家的灯、香薰机一类的这些电器，还能够设置定时关闭功能。哎，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用的。而且它是这个智能遥控插座，它能直接连手机，就省去了很多的这种功能。
1: 对
0: 啊，就是那种一键式的啊，用手机直接控制开关。
1: 对，大家如果看视频能看出来我这个的表情，因为所有的这种智能的电子设备啊，它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它会出 bug。
0: 对，有的时候接触不良或者是关不好了。
1: 对，我跟你讲，就因为家里面现在都会有什么小爱同学，然后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精灵，就是这种东西。小度，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它会突然叫唤。
0: 对，
1: 而且有的时候它会联动出问题。就是我有一次在家，
0: 怎么了？你有事儿吗？
1: 我待得好好的，我们家就是 在主人。我说啊，而且有的时候
0: 你会吓一跳，
1: 对，有的时候你去可能这种东西它现在的一切都很有秩序，它一旦出现程序的问题就会出问题。
2: 是，
0: 就比如说这个之前大家看的一些科幻电影里啊，所有东西都不受控制了啊，
2: 对对对对，
0: 就会受一些问题啊。而且比如说

0: 这个如果安全就网络安全做的不是特别好的话，会有黑客入侵什么什么什么的，会有这种
1: 问题。会知道这个主人有多懒。
0: 哎、
2: 对，
0: 你们家所有东西都我都能控制啊。
2: 对，哎，你看端木子说了，丹丹好，切土豆的叫什么？你自己去搜一下啊，搜一下就是、这个、
0: 切菜神器啊，类似这种。
2: 对，就什么的都能搜到啊、就是它所有这种切菜的其实都有，在网上一搜可多了，它还有成套系的各种的组合，你都可以去用。当然小奥胖也说了，我看出来小奥胖是一个特别勤快的人，他怎么这么懒啊？刀工怎么能进步？实践出真出真理，摒弃所有懒人，天天切天天练就有了。
1: 对，
2: 我听出来了啊，这是我听出来了你的不忿儿。
0: 对，
2: 对你对于我们这种懒人的确实，哎呀，但是嘛，生活有的时候工作很累了，
0: 对，
2: 就想回家歇一歇，
0: 就是解放双手，把你自己更多的精力可以用在其他的地方啊，
2: 对，
0: 是这样的。
2: 还有最后啊，就时间不多了，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今天我准备的我觉得特别好用的一个懒人神器。就大家如果去超市或去拿快递的时候、
0: 哎、
2: 它很好用。不是你能看到很多那个叔叔阿姨拿的那种车啊什么的，它挺占地方的嘛。我买了一个折叠的啊，它就可以像拼积木一样给它拼起来，然后我如果快递多的时候我就把它拼开，然后拉出去，然后把快递拿回来。如果去买菜的时候它也是可以拉出去的、但是你不用的时候它可以折起来然后收纳，这个东西也特别好用、
0: 哎、是。而且你比如说有一些大件东西要搬运的时候，对吧，这样的一种折叠车也是能够方便自己的生活的，哎，所以这还是不错的。
2: 没错啊，飞舞青春说我的小度听到你们说话了。对，你看是不是啊，
0: 都是四月说了、有的时候还听不懂主人在说什么。
2: 对，
0: 确实啊。
2: 所以啊，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讲了一期什么懒人神器相关的物品、我觉得大部分啊都是鸡肋。
0: 没错，
2: 真的有很多东西你买回家的都是闲置。
0: 对，有的时候就是摆在那儿，然后有偶尔用个一两次，但更多的时候都是摆在那儿落灰的。啊，所以说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也可以适当的去进行这个避雷啊，
2: 对，
0: 买一些真正自己能用到的，自己家里面真正能用到的。比如说刚刚就有人说了，我自己完全可以用手切，那你其实就不用这些东西。
2: 是的啊，就像上次我们请这个收纳专家说的也是，你先想好你要放什么，你再去买，而不是脑子一热我先去买了我再想从哪儿用，那它一定是会闲置的。
0: 没错、那再一次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得很快啊，这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推荐了很多，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那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同时那也感谢小雨哥啊来跟大家种草了非常多的东西。没错
2: 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跟大家继续聊好不好。拜
0: 拜
1: 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3: 哎，我想评估一下我现在的这台车现在在二手车的市场价格。
2: 可以，什么车？
3: 大众途观 X。
2: 啊，途观 X。
3: 对，
2: 你不是途观 L 吧？
3: 不是，是 X。
2: 途观 X， 您是哪一年的车？
3: 21年。
2: 21年的车？
3: 对。
2: 不是，途观就途观，没有什么 X 啊。
3: 那是

0: 啊，我们买的车的这个当时的型号就是这个。
1: 途观就途观 L， 您如果说是途昂，
0: 没有，不是途观 L，
1: 是有途昂 X。
0: 它那个车的外观啊，就像宝马的那种那款车的车型。
1: 您说的是途昂 X 吗？
0: 不是，是途观。
1: 途观 X。
0: 是的。
1: 这个是途观的轿跑版本。
0: 啊，轿跑，对。
1: 哦，好吧，途观 X、啊、这车就太少见了啊，挺少、
0: 啊、
1: 挺少的。您跟我确认一下，这个不是途昂，是途观的 X。
0: 不是途昂，是途观。
1: OK，
0: 不是途观 L， 不是老版的，是新版的，是 X。它那个鞋比鞋的途观 L，
1: 它就是酷配的版本，我知道了，酷配的版本，
0: 溜背款。
1: 对，
0: 嗯，
1: 好，是哪一年上的牌？
0: 21年啊。
1: 21年，嗯，330还是380？
0: 330
1: 的是哪个版本？
0: 应该是2.0T 吧。
1: 是哪个版本？我问的是有悦享、旗舰。我问一下您当时的指导价标价是多少？是24万多还是25万多？
0: 25万多吧，应该是。
1: 好，25万多，
0: 24万多。
1: 那就是入门级的。
0: 不含车购税。
1: 嗯，入门级的标价啊，这是裸车价245,900的那款。
0: 啊。
1: 颜色呢？
0: 哎。
1: 颜色。
0: 红色
1: 的外观呢、啊、
0: 对
1: 啊，好吧，这就更小众了。当然了，这是途观 X 的一个广告色系主打的就是个性嘛。但这款车呢，你要做好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它的保值率还不如途观 L 啊。
0: 不如途昂吗？
1: 不如途观 L。
0: 哦，不如途观 L、哦、
1: 对。好，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您公里数跑的呢也是算是正常的。2021年的车到现在，您当时买的价格也不便宜，但是现在的话，我告诉你，收车价只能够来到，接近8万。
0: 嗯。
1: 嗯，7.7万到7.8万的样子，接近8万。
0: 嗯。
1: 啊，而且这车人家可能有价无市，人家不太愿意收。
0: 嗯。
1: 因为不好卖。
0: 嗯。
1: 途观嘛，人家就是主打的这个经济实用，然后空间大，但是呢，酷配后排呢还是有点压顶的。
0: 嗯，还好啊，我觉得。
1: 您觉得还好，可能有些人挑剔，他觉得这个空间，纵向的这个是空间高度不够，所以呢，它是卖不好的一款车。
0: 嗯。
1: 这给到您的一个估价，实际成交价有可能是低于我刚刚说到的估价。我刚说了一个情况，就是有价无市。
0: 现在这款车的新车价格怎么样呢？
1: 这个已经停产了，途观 X 寿命周期很短。
0: 哦，已经停产了是吧？
1: 对，在、哦、我记得应该是在2024年就停产了。
0: 2024年了。
1: 对。
0: 哦，好的，好的。
1: 嗯。
0: 因为我也现在打算就是说换车的话，我要。评估一下，因为这个车买的也时间不长嘛。
1: 是的，
0: 5年时间。
1: 嗯，确实不划算。你想想，5年之前25万左右啊，落地肯定是过了25万的，对吧？
0: 嗯。
1: 但是现在呢，也只有差不多1/3的价格了，还不到。
0: 嗯，好的，好的。
1: 嗯，好，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0: 那如果我换的话，还是建议换途昂还是途观呢？
1: 您的意思是还是要买大众的车是吗？
0: 对对对。
1: 哦，换的目的是什么？你看又换途观就没必要了吧？
0: 嗯，那就换一款，看您给到一个什么，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1: 预算是多少？
0: 预算20万以内吧。
1: 20以内，那您换车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20以内的话，当然你可以去够得着途昂，但是我觉得也没有这个太多的必要吧。你也考虑途观是吧？必须要大众品牌对吗？
0: 大众呢？因为对。还是大众的，在大众细换吧。
1: 那您得如果说要换途昂得加钱呢、啊、
0: 加钱啊，是啊。
1: 啊，目前阶段途昂的指导价啊在24.9万左右。
0: 嗯
1: 嗯，如果说换一个
0: 途观呢，如果继续换途观呢，
1: 那你有这个必要吗？
0: 因为这个车我感觉开起就是那个有点变速箱有点开的好像有点不太顺。
1: 一样的呀，途观 L 也是用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啊。
0: 哦，
1: 你这不是就简直不是换汤不换药了，就换了一碗饭，同样的东西。
0: 那途昂好一些吗？
1: 途昂，你如果说一定要换变速箱的话，不喜欢这套说湿式双离合，那途昂呢，那得上高配了车型才给你好的变速箱，一样的。
0: 哦，那就还是要超过20万，对不对？
1: 我建议如果说你在乎这个变速箱的平顺稳定的话，可以跳出大众品牌。
0: 嗯，
1: 一定要买油车是吧？
0: 嗯
1: 如果预算是20万以内，你可以选择的这种紧凑级的城市 SUV 非常非常多，但是可能就不是大众了，我就不推荐了。如果你介意这变速箱给你带来的一些不舒适啊，然后顿挫啊，或者说是故障率高的问题，那你就可能不能考虑大众的品牌了。其实在这个价位当中，为什么不去考虑一台新能源车呢？
0: 能源车我们家已经有了，我要买油车。
1: 一定要油车是吧？
0: 对，因为我们家已经有能源车了。
1: 行，中国品牌的车型考虑吗？不一定非得是合资啊。
0: 什么品牌？
1: 你比方说20万以内，而且你这个价格呢可以完全绰绰有余。你比方说如果一定要改变你现在变速箱的逻辑，就买一台 AT 变速箱，像吉利星越 L， 它是爱信的 8AT 变速箱，稳定可靠性。
0: 什么牌子？
1: 吉利的星越 L。
0: 哦，吉利啊。
1: 对。那就变速箱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了。我可以告诉你啊，它的这套变速箱呢，湿式双离合，可能就是大几千块的成本。然后呢，八 AT 的爱信变速箱，那就是大几万了。成本都不一样。
0: 好的，好的。
1: 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0: 好的，行，谢谢。
1: 好，感谢参与，再见。
0: 好，谢谢。
1: 哎呦，刚刚一时半会儿还没反应过来，途观 X。在市场当中太少见了。其实刚刚这位女士呢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举得挺好的，就像宝马有三系啊，也有三系 GT 啊，还有五系 GT 啊。当然了 ，GT 呢，它可能代表了另外一层意思，但是大众喜欢玩这一套。你像途昂，它也有途昂 X， 然后呢，一汽大众也有啊，途观呢也曾经短暂的出现过 X 车型，只有3年的时间。既然是停了，就证明市场反响一般般了。本身这个价位大家就讲究实用嘛，一定要像一台正儿八经的样子货的 SUV， 像这种溜背 Fastback 反而不受待见。但是往高端走的话，你像奔驰 GLC Cooper， 也就是类似的溜背车型，反倒是备受青睐。当然了，销量也不能反映问题啊，因为毕竟价格上去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说一个争议的事儿啊。蓝图汽车旗下的全新中大型 SUV 追光 S 正式上市，新车售价呢是22.99到27.99万之间。在现场呢，蓝图董事长卢放直面近日的全网热议隧道360度大回环争议。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啊，就是蓝图追光 S 在一个隧道来了一个360度的大回环，直接爬到隧道顶上去了。而本次的上市发布会，蓝图直接放出无剪辑单镜头的原始视频，完整呈现入弯、然后倒挂以及落地的全过程，甚至还彻底的还原了真实测试的场景。卢放表示，此次极限的挑战容错率极低，车速误差仅允许3到5公里每小时，速度不足会直接坠落，整个过程需要动力转向、车身刚性啊，这就是吹自己车好了啊。底盘四大系统毫秒级的协同是对整车综合实力的极致考验。很多人质疑这是 AI 造成的假象，这也不怪大家，为什么呢？因为此前啊，某品牌用到的一些测试的视频呢，哎呦，都是疑似被指 AI 制作的。因为大家发现了端倪啊，有时候跑着跑着车门突然就没有了，然后在泥泞地行驶呢，车身一点泥巴都没有，这能让人信吗？这个视频发布之后呢，不少的网友通过逐帧对比质疑画面存在着剪辑漏洞，疑似 AI 合成。所以关于这一现象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发布会惹的祸。因为现在发布会当中啊，各种视频放给你看啊，前期呢也确实花了不少的财力和精力，那么大阵仗，然后就为大家呈现一个自己无敌的形象。作为中大型纯电轿跑 SUV，蓝图追光 S 主打年轻用户群体，上市之后呢，将会与小米预期智界 RX、 特斯拉 Model Y、 蔚来 ET5T 以及极氪001等热门车型展开竞争关系，有如履平地的行驶，还有原地掉头的视频，总之都是视频。我觉得为什么不直接做一个现场让大家来看呢？还是怕失误吗？今日各大车企陆续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全球的交付数据，因为这个数据统计呢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最近才公布啊。目前呢有3家中国车企跻身全球销量前10位，而排在第一位的呢依然是丰田汽车，以539万辆的全球销量，今年上半年啊再度拿下了全球车企销量的第一名，实现了连续7年领跑全球市场。目前阶段呢只是上半年，但是按照这个势头来算的话，基本上已经成定局了。尽管同比小幅下滑2.8%，但是目前依然拉开很明显的差距，领先第二名大众集团超过126万辆，目前阶段暂时位置是比较稳固的。而到底有哪3家中国车企进入到全球销量前十呢？跟大家简单来说一下排名啊。排在第一位的呢，刚刚说了是丰田，第二位是大众，第三位是现代加起亚，因为这都是隶属于现代汽车集团。别看现代起亚在中国市场可能目前阶段处于一个边缘化的地位，但是在全球市场还是有一定的拥趸的。那紧随其后的呢是斯特兰蒂斯集团，它旗下含的品牌就比较多了。排在第5位的是通用汽车，而第6位是比亚迪，这是目前中国品牌当中全球销量最高的排名，比亚迪。接下来是铃木、日产、吉利和奇瑞，吉利和奇瑞呢分列第9位和第10位，这也是首次有3个中国品牌进入到全球销量榜单的前10位。郭奇留言说，特斯拉 Model Y 有没有必要买长续航版本的？因为家里边充电不方便，想一次充电够用1个礼拜。我不知道您的出行场景是什么，但是我非常不推荐去买长续航版本，没这个必要。其实标续的版本能够实际跑400多公里已经足够了，而且特斯拉的这个动态续航呢，这个表显跟实际区别不是特别大，比较实在。你想想， 为什么我不推荐呢？如果说你买了长续航版本，这个其实不是技术难度，而是直接给你电池包堆料，增加电池包的厚度以及用量啊。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你车身更重，然后能耗控制呢又不如这个入门级的车型的版本，还会损伤一定的操控，并且呢对于你的车身底盘的一些附件，它压迫感更强嘛，自重更重嘛，比方说你的一些橡胶件老化会更加的早，更加的严重，我不推荐啊。纯电车现在真的续航不能够咱们把它摆在第一位，要这样买车的话就没有太多参考的意义了。车企要把电池包做大，要把续航做长，其实很简单，最重要的要展示技术的还是三电以及电控系统还有能耗的控制，因为现在很多电车消费啊都陷入到疯狂的电池内卷，100度、120度、150度的电池层出不穷啊。很多人信奉我可以不用，但是你不能没有，一味的追求超大电池。也有人认为70度的电池呢才是家用纯电的黄金容量，电池不是越大越好，我非常认同这一观点。可能这一观点被很多人不认可啊，原因很简单，如果你根本用不了几次，而这个更大的电池包呢会给你车辆带来更多的隐性负担呢，我刚刚也说了，同时会给你后期的用车成本带来更大的维修可能性，成本也会不断的去增加啊。那买大电池包的意义，如果是我可以不用但你不能没有的话，这种粗暴的消费观念迟早会在某个风平浪静的一天掏空你的钱包啊。现在的车辆你看啊，同样的中大型 SUV 油车呢可以做到甚至是2吨以下都可以做到，但是你像纯电车或者说是一些新能源车插电式的混动，它动不动就是3吨以上了。70度电池包和100度的电池包重量差距呢在150公斤左右，别忘了我们的车辆再重啊，这是有一个最低标准的，本身电车就够重，多出来的重量对于车辆的底盘负载件是一个压力，车辆每增加100公斤，原厂标准的橡胶件的衬套寿命就会下降15%。很多人并不关心以后的寿命，只看当下的爽感，就问题关键是在于谁家的电车它只开3年5年呢？好了，这个时候呢得考验车企的良心了，长线发展的品牌可能会给你更高效的强度测试，给你上更好的胶套，问题是车企们给你做不做，有多少家车企不是为了成本去拼命减缩配置的呢？还有一点就是后期一旦出现问题，你想想小电池包和大电池包的维修成本它能一样吗？更大的电池包的容量呢意味着更难做的电池管理系统，还有就是散热系统，同样对于工艺呢也有更高的要求，把这个难题甩给车企们这又得考验以及测试车企们的良心了。相比之下小电池包一切都刚刚好，比方说散热工艺，而且它的设计呢以及同时后期出现的问题的概率都会更加能把握。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